0: Saksikan program-program menarik menanti anda sempena sambutan Hari Malaysia 2026. Budak Dikir, Rabu 16 September, 10 pagi.
1: Selamat datang ke sekolah ini.
2: Barat, mak kau nak jadi tukang karut sangat kan? Ambil lah, aku tak payah masuk pengumpulan ni.
3: Cuk, benda ni terlalu awal untuk mereka.
4: Perjalanan yang jauh bermula dengan langkah pertama.
5: Jangan pasang Melayu, kita sudah janji.
6: So好的.
0: 我们之前在新加坡的时候，你说了啥？在那边有很多潜力。潜力？哦。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daripada kami di TV2.